0: 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后离开第一现场，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车主张先生驾驶爱车在回家途中撞到了路边的石头，车辆左前方受损严重，但是车辆还可以继续行驶。于是张先生自己下车检查一下，就匆忙把车开回家了。第二天把车开到朋友的修理厂，一算下来要花10000多才能修好。张先生这才想起来自己为爱车购买了保险，于是就向保险公司报案，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维修费用。保险公司表示，张先生没有第一现场的证据，拒绝了张先生的索赔申请。那么张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那张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拒赔也是有一定依据的。根据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8条第2款的约定，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是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那么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那在这个事故中呢，张先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就离开了现场，那么保险公司对驾驶员是谁、发生事故时驾驶员有没有酒驾或者是吸毒、他有没有驾驶资质等情形都没有办法查明，并且离开现场以后导致现场被破坏，那事故造成的损失范围也难以认定，这些对于保险公司判断保险责任是否成立、认定事故损失的大小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张先生的这个行为可能会造成保险公司拒赔。那么是不是发生事故后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离开现场呢？其实也不是的，根据我们的道交法第70条规定，发生仅造成了轻微财产的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交通事故，以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并且当事人对事故事实及成因都没有争议的交通事故，是可以先撤离现场。那么在撤离现场前就需要采取合理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以防止和减少损失，并且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和交警队报案，在保险公司的指引下离开现场。
4: 当我们驾车发生事故时，车主可以先行拍照取证，再驾车到不影响其他车辆行驶的路边停靠，然后通知保险公司。如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留存现场证据就离开现场，是会被保险公司拒赔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2: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1: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2: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1: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2: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0: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汽车座椅不就是把沙发放到车上吗？这句话是很多人对汽车座椅的认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藐视了这种汽车沙发的

全性。其实汽车座椅是车上挺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玩意儿，真的不是搬个凳子在上面就能开车了。一款优秀的座椅不仅要让你长时间开车不累，还能在碰撞的时候保护你，所以座椅设计和制造都是车企的难题。设计座椅的时候，设计师首先考虑乘坐者的姿势，开 SUV 车型坐姿会更直，位置更高，轿车的坐姿就低很多，还有点后仰。据说赛车的姿势最酸爽，恨不得躺在里面开。确定了坐姿，才能根据人体的髋关节来调整座椅的造型、位置、薄厚、角度，以满足人们驾车时的舒适性和操作的方便性。驾驶过程中，座椅能衰减和缓和由车身传递的冲击和震动，减少乘员长期乘坐导致的疲劳和不适感，对驾乘人员有着良好的倾向保持性能，让乘员在转弯路况下减少身体的晃动。此外呢，它得安全。汽车座椅是很重要的汽车安全配置，车辆发生向前或侧向碰撞事故的时候，座椅系统与安全带、安全气囊等一起构成了有效的保护装置，牢固地把乘员约束在乘坐位置，避免人体车内二次碰撞或被抛出车舱外。当汽车发生追尾事故时，座椅靠背保护乘员避免向后翻滚，同时头枕能够减小乘员头部和躯干的相对位移，从而有效地保护乘员颈椎免受伤害。当然，汽车座椅的颜值也很重要，它得具有良好的造型色彩、精致的外观，并与车身内饰相协调。汽车座椅的性能不限于此，还涉及到阻燃、气味等等。一款汽车座椅从设计到装车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次试验，有一项标准达不到都不能上市量产。汽车座椅从其诞生起，无时无刻都在和车内人员发生零距离接触，功能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增加，从最初的板凳逐渐发展为集成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娱乐性，甚至于时尚性于一体的多功能模块。汽车座椅没那么简单，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我们的乘坐舒适性以及车内人员的驾乘安全。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1: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0: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1: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0: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1: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0: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1: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老公，我们电磁炉的电源你关了吗？
1: 关了，老婆，你不是说一直打开挺费电的吗？我就顺手把它关了。
0: 那我就放心了。其实不仅是怕浪费电，我更怕会发生安全问题，引发火灾。我们在家里、学校或者单位的时候，跟电器打交道很多，包括电脑、电视机、电饭锅、电冰箱等等。那么在使用电器的过程中，要如何安全用电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要熟悉家电的位置，我们要知道家里面都有哪些地方有电源，特别要注意家里什么地方是有电源总开关的，一旦发生用电安全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切断电源的总开关。其次，不要用金属碰电源。我们知道金属的物体是带有导电功能的，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用金属的物体，比如螺丝刀、铁钉等物体去接触电源，以免触电。第三，不要用湿手碰电源。如果我们刚刚洗完手，或者在做饭烧菜的过程中用到了水，那么我们用带水的手去接触电源是很危险的，包括潮湿的毛巾等也是不行的。第四，电器不要长时间开启，家里的电器如果长时间开启，容易造成电器的电路老化，形成安全隐患，如果不注意防范的话，将会最终酿成大祸。第五，拔电源要握住插头。有些人有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插拔电源的时候，不是用手握住电源，而是用手去握住电线来拔，这样做很危险，如果电线老化很容易触电。第六，发现电线问题及时更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电源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更换，千万不要对付着使用，实在不行也要用绝缘胶布缠起来，然后尽快更换。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家电不要自己拆卸，如果家电出现了故障，一定要到正规的维修店去维修，不要自己维修更换，否则即使修好了，可能也达不到要求，日后可能还是会出现安全问题。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想寻觅点东西来吃，希望用美食来赶走烦恼。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会选择热量高的甜食来进行自我安慰，吃东西也不像平常一样受到大脑控制，没有能吃饱的感觉。那么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吃东西，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指出啊，吃东西确实可以缓解寂寞、孤独和紧张等情绪，但这又招惹了肥胖问题。医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情绪化饮食，主要指的是为了满足情绪而进食，而不是因为饥饿而进食。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吃甜食和油腻的东西。不仅人类如此啊，在类似情况下，动物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说明这种行为不是偶然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啊，在压力很大或者是情绪不好的时候，人体内的皮质醇激素水平会上升，导致人们想去吃点甜腻的食物。甜食和含脂肪高的食物本身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和愉悦感，这种奖励机制是由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多巴胺被激活而引起的，这种效果等于吃了兴奋的药物。与此同时呢，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让人感觉饱腹的激素作用被抑制了，以至于很多人不停地吃却不知道饱。在现代社会啊，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很大，不同的人可能会因为不同的事而郁闷，同一件事儿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不同。比如说有人失恋了，消极的人可能会痛苦不堪，通过拼命吃喝来寻找安慰，而乐观的人会认为忘记过去就是新的开始。这种积极的自我调节能力可以避免情绪化进食等不健康的行为。由此可知啊，我们平常应该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样就不会因为郁闷而暴饮暴食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家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2017年11月1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日。空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和空政文工团共同出品了歌曲《你飞过的天空真美》，献礼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当时的基础十分薄弱，只有十几架国民党空军起义的飞机和各部队收集修复的老式螺旋桨飞机。2017年7月30日，歼20三机编队参加在朱日河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阅兵。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人民空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由航空兵、地空导弹兵等多兵种合成，由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等多机种组成的现代化高技术军种。68年生与死的考验，68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国空军正向全疆域作战的现代化战略性军种迈进，成为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重要力量。你飞过的天空真美这首歌由空军青年歌唱家王丽、汤飞演唱，他们用歌声呼唤着、回应着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时代命题，赞颂着、怀念着关于牺牲和奉献的军人抉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开车在路上，突然下雨，雨刷器坏了，看不清路了。
3: 不要着急，你可以把车停路边，把车蜡涂在车窗上，使玻璃表面形成一层蜡膜，来改善你的视线范围。在没有车蜡的情况下呢，还可以用肥皂、烟蒂，或者是找一些稍厚一点、水分含量较多的树叶，捏碎之后涂在挡风玻璃上，照样能够起作用。
4: 不愧是老司机，按照你的方法呢，终于能看清路了。可天都黑了，为什么我开大灯感觉视线还不是很清楚呢？
3: 雨天晚上开车的时候使用前大灯会形成非常炫目的光幕，要避免使用前大灯而改用雾灯。
4: 行嘞，我现在就把雾灯打开。可前挡风玻璃起雾了，我还是看不清路，你快用纸给我擦擦吧。
3: 不需要用纸擦的。雨天行车，关闭车窗之后，前挡风玻璃很容易产生雾气。在这个时候，可以打开空调，吹向前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出现雾气的时候，需要打开后挡风玻璃的加热器，就可以很快的消除雾气了。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冷却液报警故障灯亮了怎么办？夏洛克福尔摩斯收到一封来自巴斯克维尔庄园的信之后，夏洛克决定与华生一起驱车前往巴斯克维尔庄园调查猎犬伤人事件。
3: 夏洛克，这车你从哪儿租的？仪表盘上有个温度计一样的红色标志一直在亮，这是怎么回事？
5: 红色温度计？啊，糟糕，这是冷却液亏损了。你看，因为冷却的不足，仪表盘上水温表的指针已经进入红色区域了。亲爱的华生，你现在快挂空档滑行，靠空气流动降低一些温度。
3: 好的好的，我再做。夏洛克，这车都停下了，水温表还是没降很多啊。我先熄火吧，让车凉下来。
5: 不行，不要立刻关闭发动机，现在咱们下车打开车前舱盖，让车辆内部接触到更多的空气，靠怠速降温，然后开启暖风空调，这样就能增强车内小水箱的降温效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让水温表脱离红色区域。
3: 等等夏洛克，你说什么？开暖风可以降温？
5: 哦，华生，我不期待你能理解，但我还是给你解释一下吧。开启暖风，车前端的鼓风机就会开始工作，通过将外部的空气抽到散热器上，将热量吹入车内，这样就可以增加散热器的效率，达到降低水温的目的。
3: 那开冷风不是也可以吗？
5: 华生，冷风的工作原理可是不一样的。开启冷风，压缩机就要工作，这样反而无形中增大了发动机的负载，让散热器负荷变大，水温就会升高。另外，这会儿你先别打开水箱盖，现在系统内的压力

0: 太高了，一旦打开，水箱里的水会喷出来的。咱们要等一会儿，再用湿毛巾捂在盖子上，轻轻转，放出里面的蒸汽。
1: 行了，按你说的做了，我去看看水温表。嘿，真降下来了，这办法真有效。上车吧，咱们出发。
0: 还不行，华生，现在还不能走，咱们需要检查一下冷却液储备罐了，看看液面是否低于下限。要是低于下限了，咱们车上又没有备用的冷却液，就只能麻烦你去咱们刚路过的超市买瓶蒸馏水将就一下了。
1: 嗯，夏洛克，我们运气还真不错，现在冷却液的液面刚好和下限持平，我应该不需要跑了吧？
0: 持平的话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继续行驶了。不过行驶途中你要密切注意水温表，而且一定要慢速行驶。另外，如果温度表又往上走了，就要开暖风，再利用增强降温效果了。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咱们需要快点补充冷却液了。哎，希望可以撑到最近的加油站吧。
2: 平安出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婆，汽车显示没油了，你给我500块钱，让我去加点油。
0: 怎么要这么多啊？给，95号汽油加200块钱的就可以了。
4: 哎，老婆，别这么小气嘛，我工资卡都交给你了，500块钱的油就可以把咱车的油箱加满了，多给力啊。
0: 哎，老公啊，这还真不是小气的问题，你知道吗？汽油如果加注太满的话，会使得汽油进入到活性炭罐里面，造成炭罐的工作能力下降，甚至会失效的。哦，你也知道，这炭罐是汽油蒸发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要是坏了，车里肯定经常会有汽油味的，到时候还得更换不是？
4: 也对，这更换炭罐也不是那么便宜的。
0: 不仅如此，你看，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如果油箱过满的话，再加上热胀冷缩的原因，大量的汽油蒸汽挥发，这无形当中啊，就增加了着火的隐患。你还经常在车里吸烟，这想想就让人担心。
4: 嗯，老婆这么一说还真是有道理啊。好，那咱就加200块钱的汽油。
0: 嗯，这就对了嘛，不听老婆言，那还不得吃亏在眼前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汽油油箱切勿加满，杜绝火灾隐患。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11: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10: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11: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9: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我穿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魔化成你并不很远，突然间中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这山里怎么突然就打雷下雨了？我们的宿营要泡汤了吗？
5: 不要慌张，快躲进车里。

0: 万一被雷击中了，躲在车里还会安全吗？
1: 别担心，雷雨天气，就算是车被雷电击中了，人在车里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在遇到雷电情况下，一定要把车门窗都关好了，这样才能够有效保护车内人员还有设备。
0: 雷雨天气，为什么汽车可以保护我们？
1: 汽车比较容易遭受雷击的位置大多集中在汽车的顶棚、车轮的金属圈部分。雷击时，汽车的金属车身相当于一个金钟罩，起到静电屏蔽的作用。雷电击中汽车之后，电流会迅速地向地面发展，从而保护车内乘客不受电击。而在潮湿的情况下，雷电流会通过车体表面达到车轴的位置。因为车轮的橡胶是非导体，所以雷电流会在车轮的金属部位留下电流疤痕。当车轮潮湿的时候，雷电会通过车轮接地，因此雷雨天气，车厢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车轮干燥的情况下，车内人员触碰车内金属，或者是在敞篷车，车窗不是完全关闭的状况下，雷电就会危及人身安全了。
2: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护国菜是潮汕的贵族菜，是招待尊贵客人必上的招牌菜。据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吃了这道菜后赞不绝口。护国菜是一道经典的潮州名菜，以番薯叶为主料制作而成，用料虽然普通，但是经过精心的加工、去筋、爆制、漂水，然后用上汤绘制而成，是一道味道鲜美、口感滑润的羹汤。护国菜是潮州的名菜之一。说起这护国菜呀，还有一段历史典故。相传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侵，少帝赵昺兵败，从福州逃到了广东潮汕，和陆秀夫等人前往一座荒山古庙祭宿。庙中的和尚知道是皇帝来避难，慌忙迎接，可是这古庙由于战乱，平时上香的人很少，不但没有斋菜款待，连一般的青菜也找不到。方丈见皇帝还是个孩子，可怜兮兮的，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叫小和尚悄悄地采了些野菜回来，用开水焯掉，除去苦涩味，再剁碎，以免让人看出是野菜，因为野菜是喂猪的。这年少的皇帝此时啊，饥不择食，看到这汤肴碧绿清香，软滑味美，小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吃完后就问方丈这汤肴叫什么名字，方丈回答说阿弥陀佛，贫僧不知道这汤叫什么，但愿能解皇上之困，重振军威，以保大宋江山安然无恙。小皇帝一听这话万分感动，于是金口一开，封为护国菜。后来这道菜渐渐传开，经历代厨师的精心改良、炮制、加工，并使用较好的原材料制作而成，久而久之就成为了潮汕名菜之一。有趣的是，另有一传说呢，说是赵昺啊，当时吃的是番薯叶而不是野菜，此说法呀不一定有道理。有专家论证，番薯是明代从海外传到中国的。南宋末年比明万历年早300年，南宋帝南逃啊，不可能有番薯叶吃。如果说护国菜的来历可信的话，那么宋帝吃的就不是番薯叶了，而是真真正正的野菜了。现在护国菜从原来使用野菜叶，发展到了用番薯叶、通心菜叶、苋菜叶、菠菜叶，从纯摘菜的做法发展到了素菜荤做。制作护国菜还是很费功夫的，首先是在炮制番薯叶时，要先把薯叶茎丝抽掉，再放入到纯碱的开水中焯过，然后用冷水漂过几次，使番薯叶看起来更碧绿，并且没有苦涩味。再经下一道工序，就是入味。这入味就是用上汤。上汤是什么？上汤

就是用鸡、排骨、猪脚、火腿、罗汉果等加清水，经过十几个钟头用慢火熬出来的，汤色清纯，味道鲜香。这上汤在制作潮菜中用途广泛，如鱼翅、鲍鱼等高档菜肴啊，必用此汤。潮菜的素菜最大特点的就是使用的原材料一般是带有苦涩味的，也有无味的蔬菜类的。但是为了菜肴达到最佳效果，并在烹制过程中使原料达到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的境地。所谓有味使其出，是在让蔬菜所藏的苦涩味和杂质经泡制后使之不存在；无味使其出，是在烹制过程中加入了饱含肉味的上汤或老鸡、排骨、瘦肉、猪脚等动物性原料渗入到蔬菜中，让这一道荤素量的清纯和香浓柔合成一种复合美味，使之更加完美。简单的食材精心烹制后便大显不同，这就是粤菜粗料精致传统技艺的代表作。要把单一的食材做成曼妙的口感，其中的功夫也是不少的。这道菜是潮州汤菜中的上品，但用油较重，上席时啊仍是滚烫的，因有一封油质封面，因此不见热气升腾，所以您吃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烫嘴。食用的时候用汤勺先把油层拨开才舀，并要浅尝即止，操之过急者必上其当，成为席中的取笑对象。改革开放后，潮州的传统名菜得到了发扬，护国菜在东南亚等国也广受欢迎，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举办潮汕美食节时，护国菜是潮人、华人及国外人必点的佳肴之一。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路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经济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农业路左转的时候，他骑了电动车从西边就过来了，然后我躲不住就给撞上了。
1: 农业路经济路这个口岸路南，我从西向东直行的，然后他这个车是从经济路往北走右转的，我还往这边错一点，他都还往车上撞。你说他下来要说句对不起就走了，是不是？我又没有啥特别大的伤。

开车的这个女司机是从金七路转弯上农业路，为避让直行车辆，这是她的主要责任。骑车的男子在农业路快车道上直行，车速相对过高，负有次要责任。另外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千万不要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驾驶员在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直行的车辆，先避让再转弯。这个事故要说不是很严重，建议以后这个司机驾驶员朋友在遇到这种事故的情况下态度好一点，有时候可能一句好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互不相让，不仅对解决事故不利，还会耽误到自己的时间。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网络上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战斗机飞行员学员的毕业答辩上，最后一问是歼五共载弹多少发，学员回答标准答案256发，考核的教员严肃地说是257发，如果机炮子弹告罄，而敌人对祖国和人民仍有威胁，你和你的座机就是最后一发炮弹。王伟和81192就是那最后一发炮弹。
6: 这里是53，这里是53，81192，我拨奉命接替你进行巡回补航。81192，我拨奉命接替你进行巡回补航，请返航。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
5: 王伟是一名解放军飞行员，座机编号81192。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侦察机侵犯我国南海领空，我军随后派出

两架飞机跟踪拦截。王伟到达相应空域后，驾驶落后美机近20年的歼8战机对美机进行跟踪与监视，这完全符合国际惯例。两机最近相距6米，突然美机急速转弯撞向王伟的战机，被撞坏的战机尾翼像纸片一样飞散开来。飞行员王伟壮烈牺牲，他的生命定格在33岁。报国壮志，天可见，在中国的领空将有更多的81192永远守卫着碧海蓝天。让我们一起跟随王宏伟演唱的《剑指苍天》，坚实怀念永远的海空卫士。

0: 道。
1: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5: 禁止占用高速应急车道。击败伏地魔十年后，终日忙于工作的哈利与罗恩终于有了假期外出放松。
6: 嘿，罗恩，这次我们来中国真的是来对了，这沿途的风景可真漂亮啊。
7: 是啊 Harry，
6: 从霍格沃兹毕业之后，天天工作忙的呀是不可开交，咱俩这么久没见了，这次就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吧。
7: Harry， 你说的都对。哎呦，我好像出门前水喝多了，现在内急的不行，你快停车快停车。
6: 啊，咱们现在在高速上，你这让咱们往哪儿停啊？
7: 啊，不行哈利，我忍得太难受了，咱们在应急车道暂停一下行吗？
6: 应急车道这可不行，只有在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之类的车辆才能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咱们停在应急车道上，按照中国的法律可是要扣6分，罚200元人民币的。
7: 啊，那如果车坏了也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吗？
6: 这是可以的，但怎么停是有讲究的。你要先停好车并打开双闪，然后将三角危险警示牌放到车后面150米的地方，最后人要撤离到安全护栏外才行。有这功夫咱早就开到服务区了。我跟你说，中国的高速服务区一般25到50公里就有一个，就是为了方便你这样有内急需求的人。再说了，全世界每年因为机动车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导致救援车辆无法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的情况是屡见不鲜，这让本来有生存希望的伤者由于无法及时救援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哎，罗恩，你看，这正说着不就到服务区了吗？
7: 哈利啊，我不等你了，我先去了。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保养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偿吗？2010年11月23号，王先生将其爱车送到某汽修厂保养，在维修部车间内，修理厂的工作人员换好机油后检查车辆时，因操作不慎，车辆启动后，车子自动向前滑行，撞上前边的奔驰轿车，致使双方车辆受损。该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修理厂工作人员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王先生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时，保险公司拒绝了王先生的索赔申请。那么，王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这个事故的争议在于，该事故是属于交通事故还是属于安全生产事故。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定义的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事件。在王先生的遭遇中，修理厂工作人员操控车辆并非是驾驶行为，而是修理检测行为，并且事故的发生地点是在生产经营性场所，在修理厂车间内发生本次事故，属于是修理厂人员因为业务过失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那么该事故就不属于是交通事故，而应该是属于安全生产事故。所以不管是在车损险还是在商业三责险条款中，把被保险车辆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发生的事故都列为了责任免除项，王先生的损失理应向修理厂工作人员和修理厂来提出赔偿。
0: 车主朋友在维修保养时一定要注意，在维修保养期间，进厂后一定要把车辆交给修理厂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再自行驾驶，避免发生意外后解释不清，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5: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6: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5: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6: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5: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6: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的朋友，您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爱车的轮胎的轮毂轮辐是几辐的呢？一般啊，咱们在公共场合看到的汽车轮毂的轮辐都是五辐七辐的，其中呢更以五辐轮毂居多，而四辐八辐的那真的是少之又少了。有购车意向的朋友一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轮辐是越多越好吗？答案是 no。为什么车胎的轮辐多为奇数呢？接下来嘉航就来为您揭晓答案。汽车轮毂主要是由轮网和轮辐来构成的，而轮辐是用来保护车辆车轮的轮网和辐条的，其特征是一对圆形的罩板，罩板的直径大小和轮圈的直径大小接近。从散热方面考虑的话，轮辐肯定不是越多越好，而从承重量看肯定越多越好，但注意这里的多不是指单纯的多，而是在力学前提条件下对汽车承重量的保证。奇数的轮辐由于两个轮辐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内应力可以通过轮辐的微小变形得到缓解，所以说如果是奇数辐，内应力会消散均匀，车轮产生变形的可能性就会变小，但如果是偶数辐就会容易发生变形现象。其中五辐设计的轮毂则可以达到最佳的外观效果，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五辐轮毂的设计制造成本对于厂家来说也是最为省成本的。而那些为数不多的偶数辐轮毂的汽车无一例外都是豪门车，因为要保证汽车的车轮不变形，保障车辆行驶途中的安全性，其造价成本就高了。所以说选车究竟要怎么选，看轮毂的时候要多少轮辐合适呢？这件事儿其实没有一个定论的，情况不同你的选择也就要相应的做出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辐条制作原理。其实啊，日常生活当中的用车我们选择单辐条足矣，当然如果你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又爱凹造型，也是可以选择那些有偶数辐轮毂的豪车的。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说起程序员，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可能就是穿着随意、不修边幅的宅男，而很少有人会想起女性。在其他理工类行业当中呢，男性也明显更多一些。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5年的统计啊，美国科学家和传统工程师从业者中，女性仅占到了28%。那为什么理工科男多女少呢？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的下属研究项目《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调查了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万名8年级学生对数学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对数学以及数学相关职业比女性更感兴趣，这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现象。而出人意料的是，许多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的地区，女性对数学的兴趣反而较低。这一结论能够解释欧美教育界所面临的困惑。早在1980年代，美国教育界便已发现女性在科学技术等领域代表率不足，直到今天，这些领域对女性的吸引力仍远不如男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的确有不同的认知能力。在语言、记忆、数量、空间认知这4大类认知能力中，男女占优势的情况并不相同。女性占优势的能力大多与记忆和语言有关，而男性占优势的能力则大多涉及对心理图像进行维护和操作。对作家、编剧职业来说，丰富的词汇和流畅的语言是关键认知技能，女性多在这类行业中占优势。而对工程师、程序员来说，操作心理图像的能力则是关键认知技能，这类职业从业者以男性居多。其实啊，男女在认知优势上的差别源自男女的生理差异，直接原因是胎儿期性激素的分泌，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差异会轻微地影响胎儿大脑的语言、空间认知等功能的走向。一个人胎儿期雄性激素分泌偏多，则空间认知能力较强，语言认知能力较弱；而雄性激素分泌较少，则空间认知能力较弱，语言认知能力较强。男性在胎儿期分泌的雄性激素多，雌性激素少，而女性相反。由此就可以推出来，男性的空间认知能力较强，而女性较弱。因此啊，理工科中男性较多，女性较少。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我是濮阳的，想在郑州买一辆小轿车做出租营运，不知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4: 目前郑州市实行了出租车总量控制，不允许个人购买社会车辆从事出租营运。不过呢，你可以通过出租车公司或者是向现有的出租车营运者买车，参加客运管理部门从业培训来考取上岗证，然后你通过出租车公司签署从业资格证从事营运。需要补充一点啊，出租车驾驶员需要办理郑州市的暂住证，持有 C1 驾驶证3年以上驾龄购买出租车，原车主使用3年以上的，买入之后你可以使用原车号牌。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妈，我的电脑怎么打不开了？
5: 昨天你开着电脑然后就出门了，我晚上听到很大一声雷，会不会是电脑遭雷电击了？
4: 为什么在家里电脑还会遭雷击呢？雷雨天电脑该如何防雷呢？
5: 雷电是可以通过导体传播的，比如网线、电话线，甚至是防盗窗，这些都会导致家中电器遭受雷击。电脑遭雷击主要原因是雷电脉冲通过多种线路导入电脑内部，轻则导致显卡、主板等零部件受损，重则会导致整个电脑报废。当电脑遭到雷击，为避免短路造成更大的损失，应尽快送到专业机构维修。而居民家电防雷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雷雨天拔除电器的电源线以及宽带网络线、数字电视机顶盒信号线、固定电话线等网络信号线，暂时切断与外界的线路连接。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听到雷声离得较近，就不要急着去拔电线，以免触电。现如今新住宅小区的防雷措施做得都比较好，家庭电器等遭雷击的概率也相对较低，但那些老旧社区以及民房因为修建年代较早，防雷措施相对较弱，因此遇到雷雨天更要做好家庭电器的防雷工作，增强防雷意识。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瀚海北京 B 座停车场负三楼时，向后倒车的时候，我以为轮胎没有上去，我就加了点油门，结果压着他们的电机了。我本来还有急事，想着直接走算了，后来想想还是先报警处理这个事儿吧。
1: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辆轿车在瀚海北京地下停车场倒车时压坏了一个停车位上的一个电机，造成了一个单方事故。针对这样的事故，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遇到这种单方事故了，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110和保险公司电话，不要想着我们没有撞住别人就可以先去办事回头再报。你一旦离开现场再返回以后，就很可能要接受立案调查，到时候会有扣车呀以及保险公司拒赔的这种现象发生。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4: 是呀，今天是周末。
1: 哎，妈妈，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4: 宝贝儿，妈妈来告诉你，那是应急通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0: 应急车道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应急车道的重要性。应急车道顾名思义，就是在城市环线、快速路及高速两侧施划，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所使用的车道，是任何社会车辆都不允许驶入或者以各种理由在车道内停留的。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驾驶车辆，驾驶过程中劳累困顿，应当将车停在服务区休息，绝不能随意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极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其他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遭遇破胎等突发事件时，无应急车道避险，会容易导致追尾，造成交通事故。再者，部分车主在堵车时为了尽快突围，随意霸占应急车道，会导致后面车辆跟着霸占，让道路更堵。但是一旦发生事故，救援车辆进出不得，则会耽误宝贵救援时间。另外，小区内的消防应急通道也是禁止被占用的。当火灾发生时，如果消防车辆无法靠近救援，拖延灭火时间，火势越来越大，很有可能会造成整栋楼的煤气管道爆炸。所以在小区的消防通道内也禁止车辆或杂物占用应急通道。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灾难的来临总是猝不及防，往往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当生命之花瞬间凋零时，我们感叹生命的脆弱，也更深切认识到防火应急的重要。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双保险能不能双赔付？郑州的张先生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为自己的爱车分别购买了同样性质的商品。

0: 业保险。前段时间，张先生开车撞到了路边的灯柱，而出事的时间正好两份保单都在有效期内，灯柱没有损失，但是自己的爱车受损严重，因此他找到保险公司报案索赔。但是两家的公司给的答复都是要么选择其中一家赔偿，要么两家各赔一半。这引发了张先生的质疑，为什么多份保单却得不到多份赔偿呢？我们也找到了富德保险公司的彭老师，给大家做出了解释。
1: 我们常说的这个双保险指的就是重复投保，有些车主认为多投几份保就可以使自己的爱车多几份赔偿，其实这是不对的。按照我国的保险法第40条规定，重复保险的车辆各保险公司的赔偿总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也就是车辆的实际价值。所以即使车主为自己的爱车购买了 N 多份保险，也不会得到 N 多份赔偿。比如说我给我的爱车分别在 A 公司和 B 公司买了同样的车损险，那么我的爱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修车费花了10000元，那么我拿到的赔偿金只能是10000，而不可能是20000。
0: 看来重复购买保险在发生事故时是不能获得双份赔偿的。而保险呢，不是获益性的产品，而是补偿性的产品。在这里提醒车友们，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分辨核查，不要花两份钱而只得到一份保障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

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2004年的一个冬天，歌手李健结束了电台通告，独自走了十里长路，在路途中触发灵感，创作了这首《向往》的原曲。经过时间洗练，同年夏日写出了《向往》的歌词，而写成那天刚好是情人节。最初的歌名叫做《兄弟》，诉说关于社会中那些弱小、涉世未深的情谊。现实的残酷限制了一个人的成就，追求内心的自由却是绝对的。每人都拥有追求和向往自由的权利，被囚禁的只是外在的身体，心之所向依然是自由。因此，这是一首向往自由、关于爱情的歌曲。在其中，我们听见的是李健的率真和洒脱，还有充满摇滚的自由精神。歌曲收录在他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为你而来》，还有2013年发行的专辑《李健时光》中。早期版本原先是一首非常 rock 的歌，第二版改成古典编曲之后，它依然很有力量，一种更加沉稳、更发自内心肺腑的力量，来自于李健古典版的

0: 羊羊。
1: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

0: 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车开几年之后啊，可能都会遇到油耗升高、异常抖动的情况，去 4S 店保养也不能够彻底解决，这很有可能都是积碳惹的祸。虽然车主们对自己的爱车保护有加，但还是避免不了积碳的产生，这也是发动机工程师们一直在优化的一个技术难点。那么积碳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危害，以及如何去正确去除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平时开车免不了经常走走停停，这时发动机的转速很难超过2000转，汽油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些沉淀物，还有些汽油雾化之后呢，没有进到燃烧室，加上转速不高，导致排气的压力不够，这些物质就残留在发动机内混到一起，形成像油泥一样的胶状物，这些沉淀物长时间高温高压就变硬了，形成积碳。一些加油站的油品质量不过关，杂质太多也容易形成积碳。总而言之呢，路况和油品是积碳的两大主因，各个位置的积碳都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平时要注意去正规加油站加油，减少原地怠速，原地热车不超过1分钟，做到这些都是可以减少积碳的。下面呢，嘉航告诉大家几个既能省钱又能起到很好清洗效果的小窍门。首先第一个，清洗节气门，取下发动机室盖，拆下节气门，并使用化油器清洁剂对其清洗，用棉布擦干之后安装即可。第二个呢，是清洗发动机内部积碳，打开机油盖，将整罐清洁剂倒入之后呢，盖上机油盖，打火怠速10分钟后熄火，然后立即保养更换油滤清器即可，它的清洗周期一般在3万公里一次。第三个呢，是清洗油路积碳，清洗油路积碳不需要任何拆卸，只需要定期给爱车的油箱内添加专用的清洗型燃油添加剂，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清洗效果。一般50到80升油箱用1瓶燃油添加剂，建议每3000公里添加1支。第四个呢，是清洗进气系统积碳，买1瓶进气系统清洁剂，倒在专用清洁设备的储液罐里，连接到进气系统上，打着车辆，利用真空将清洁剂吸入进气道路，来达到清洁的目的。一般周期在6万公里左右，做一次清洗就可以了。如果自己实在不知道怎么清洗，又不想花高价在 4S 店清洗的话，可以自己购买清洁剂，路边随便找家汽车维修店，花上几十元的手工费，便可以轻松搞定车辆的积碳问题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2: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1: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2: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1: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2: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1: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2: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了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1: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2: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2: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0: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天气，行人出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9: 出行前应查好天气预报，尤其注意预警天气，准备好雨伞、雨衣等雨具。暴雨天气，低洼地段容易形成积水，积水下容易有不明路况，尽量绕行。如果是必经之路，可试探着前进，如使用长把雨伞或树枝等探路。如果是多人一起过积水路段，尽量相互搀扶。万一有人被不明障碍物绊倒或踩在低洼地，相互搀扶不至于摔倒。如果是独立行走，可以选择扶着路边栅栏，以免踏空或摔倒。倒下的电线杆或断掉的电线一定要远离，有生命危险。即使是没有断的高压线，雨天也尽量避开，有漏电风险。当地下车库积水时，行人应远离地下车库的充电桩。发现积水水面有漩涡的地方，尽量远离，因为那可能是一个被大雨冲开井盖的下水道口。如果暴雨伴随雷电，不要走在易引雷的建筑物附近避雨，因为电线杆、高楼、金属广告牌很容易招致雷电。另外，在空旷地段，尽量穿雨衣弯腰前行，不要打伞。
10: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听是谁在唱歌？这首歌收录在刘若英2004年发布的专辑《听说》当中，由刘若英和黄韵玲演唱，姚谦作词，两位知性女人的合唱。刘若英以朴实诚挚见长，黄韵玲则出生于古典音乐世家，3岁就开始跟着叔叔学习钢琴，从小学习古典音乐。从唱到创作，从编曲人到唱片的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他无一不晓，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与词曲创作方面，凡出自他手的作品也必成精品。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份印象，是她是一个华人地区不可多得的女音乐人。和奶茶合唱的这首歌既温婉又知性，既有感情的流动，又有往事的回忆，即使在很多年后来听，多年前的往事也会历历在目，得益于两位女生细腻的演绎。今天放下手边的事情，安静来听，听是谁在唱歌。
2: 好想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平安出行365。
1: 高速开车遇上雷雨天气怎么办？
2: 真倒霉，刚上高速的时候还是晴天的，怎么就突然开始打雷下雨了？
3: 夏天嘛，雷暴天气活动频繁，不过还真不能小瞧雷雨天。小张啊，马上要到服务站了，咱们去那儿避一下吧。
2: 你说这不就打个雷下个雨吗？咱们在车里又淋不到雨，你担心什么呀？
3: 你不知道，相比静止的车辆，高速行驶的车辆更容易被雷电击中。车子在行驶过程中，空气流动会造成局部电场变化，而且车速越快变化越大，这也就会很容易吸引雷电。更何况咱们在高速上地形这么开阔，而且你车顶的天线也没收，咱俩现在就像高速行驶的避雷针，我能不担心吗？
2: 哎，李叔，那照你这么说，要真是被雷击了可怎么办呀？
3: 要真是不幸被击中啊，首先咱们要立刻慢慢地向右变道，停靠在紧急车道上，并打开双闪灯。其次要关好车窗，并待在车内不要下车，因为关闭车窗后，车辆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由金属形成的封闭体，雷电击中车辆之后，高压雷电可以从车辆的金属壳直接传递到地面形成回路，所以车内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只要咱们不碰车内的金属物品或车顶，就不会遭受电流伤害。
2: 那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3: 其他的，对了，遇上雷暴天气尽量不要接听手机，并且要关闭收音机、导航等设备，因为无线电波也是一种传导媒介，电子设备在使用中所发射的电磁波极易引来感应雷，可能会导致雷击。另外，马上就到服务区了，我再提醒你一下，一会儿停车千万不要停在靠近大树、电线杆、灯柱或广告牌的地方，因为突如其来的闪电如果碰巧击中这些物体，可能会导致这些物体倾倒并砸伤汽车，而且伴随雷雨一起的狂风更容易造成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天气把车停在排水良好的地下车库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条件不允许，就把车停在靠近楼房的地方也是安全的。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现在快两个月了，咱们去医院给他打一针三联疫苗吧。不过，我只知道这个疫苗是自费的，对于其他的注意事项或者不良反应，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啊。
2: 猪爸爸不用担心，我认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俊护士长，他对这块很熟悉，咱们去问问他吧。
3: 三联疫苗它是二类疫苗的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三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两月龄到七十一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二到五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三剂次，在六月龄到十一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两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一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十二月龄到七十一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一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一个月。

0: 那三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1: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2: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30分钟，观察孩子的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三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1: 他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24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3: 及时接种疫苗，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可以不投保交强险，只投保商业险吗？刘先生认为自己的爱车已经投保了100万元的三责险，足够应付各种事故了，所以在交强险到期后便自作主张没有对交强险进行续保。之后刘先生驾车发生事故，导致对方受伤，刘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认为赔偿金额没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拒绝了刘先生的三责险索赔申请。只投保商业三责险而没有投保交强险，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请来了富德保险彭老师，请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首先，刘先生不投保交强险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扣留车辆，并判处依照交强险最低限额需要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其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交强险、商业三责险的赔偿顺序为先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再根据商业三责险的保险合同进行赔偿，仍有不足的要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进行赔偿。也就是说，刘先生虽然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但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后，首先会由刘先生自己负担交强险限额内应该负担的部分，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才会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进行赔偿。本案中受害人主张的各项赔偿并没有超过交强险限额，所以即使刘先生在保险公司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但是受害人的赔偿费用仍由刘先生个人承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4: 小编提醒大家，交强险是法律规定机动车必须投保的保险，除交强险外，朋友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投保三责险。

其中普通轿车投保30万至50万元的三责险是最划算的，虽然每年会额外支出1000元的保费，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适合的保险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

0: 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嘛，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1: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0: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1: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河南省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机制你了解吗？车辆异地遇事故，快处快赔解烦忧。河南省郑州市现在已经推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它可以使交通事故得到快速、高效、便捷的处理。不过，如果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时，还可以适用快处快赔吗？这起事故就是一辆挂南阳市车牌的现代车在郑州市追尾了一辆本田车。一起来听听现代车对事故的讲述。
7: 从文化路从北向南方向不小心走神了，追尾前面的车辆了。
6: 根据现代车主的讲述，他开车分神，没有观察到前车。那本田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8: 文化路和东风路向南150米左右路西，那个因为前面是红绿灯，我刚停完，后面就砰的一声就上去了。下来以后问后面司机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就是在这儿路况不是太熟，走神了，分神了。
6: 通过事故双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本起事故的情形非常简单，交警同志打开快处快赔 APP 软件拍照上传，很快就认定了本起事故的责任。一起来听听看。
9: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追尾事故，双方责任比较明确，后车追尾全部责任。借助这个事故再提醒一下路上开车的司机，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还要充分的观察路面，看前车会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有一个提前的预判，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
6: 交警同志利用快处快赔处理机制，很快便解决了本起交通事故。那么关于快处快赔的适用范围又是什么呢？根据郑州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双方在郑州市市区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不涉及第三方，并且没有人员伤亡，双方财产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双方机动车均在河南省内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均可适用快处快赔的处理机制。所以本起事故中的现代车虽然悬挂的是南阳市的车牌，但仍符合快处快赔的规定，也感受了一把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带来的便捷。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吃并不是指随便点一份快餐填饱肚子了事，而是用心品尝每一道美食。不少阔别家乡多年的游子吃遍了无数美食，却始终无法忘记家乡的每一道菜。身为客家人，一回到故乡就醉心于品尝留在童年记忆里的客家美食，每一道家乡菜含在嘴。

里都是浓浓的化不开的乡愁。梅菜是广东梅州、惠州的特色传统名菜，属于腌制食品，相传为梅仙姑送的菜种，故叫梅菜。乡间勤劳的人们把新鲜的梅菜经过晾晒、精选、飘盐等多项工序后啊，制作成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清甜爽口、不寒不燥、不湿不热的一味菜。这种菜不仅可以单独烹调，还可以作为配料制成梅菜扣肉、梅菜蒸猪肉、梅菜蒸牛肉等多种菜肴。今天就请您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了解一下梅菜的传奇故事吧。明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多发，那时兵荒马乱，大批中原客籍人士为躲避战乱，纷纷举家南迁。那时顿州府北面40里处群山环抱之处，有一块方圆10里的平坦土地，这也就是今天的广州惠州。这个地方迎来了潘、刘、卢、余等四大家族的人，他们千里迢迢地来到了惠州后，各自选定地域，开基立业，繁衍生息。其中一户姓卢的男主人出身书香门第，曾在中原当地当过父母官，因不满朝廷腐败，也携妻带儿随南迁人群定居于此。卢公的夫人何氏也出身名门，知书达理，为人善良，但是不擅长干农活。卢夫人生有5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那时正值战乱奔波，家中的积蓄几乎花销殆尽，仅凭卢公一人耕作，这日子是饥一顿饱一顿。这天卢夫人来到河边洗衣服，孩子们饥肠辘辘的哇哇的哭着要吃饭，这卢夫人心中不禁心酸，凄楚的泪珠也滑落进了河中。一阵清风，天空飘来一朵五彩祥云，忽然一位慈眉善目、仙风道骨的姑娘出现在了她的眼前。只见这位姑娘上前抚慰她说，夫人您不要伤心难过，善心人自有皇天护佑，今有一包我百年修炼育成的菜种，是广济苍生之物，你将此菜种下，春节前就可以收获，到那时神州大地将会多一个物种，你的孩子们就可以吃饱饭了。说完仙姑转身准备离去，这卢夫人急急拜谢，忙问姑娘姓谁名谁。仙姑笑着回答，广济苍生何须报答，姓梅是也。随后就腾云驾雾离去。这卢夫人回家后，选定秋分时节，在菜园中将得到的菜种播下，这没几天地里就冒出了绿油油齐刷刷的菜苗。这次移栽啊，正好是秋收后，有大片空闲的稻田可供移植，于是卢氏二人齐心协力，一连几天啊，共种上了1亩多地。经浇水施肥，转眼腊月到了，迎来了梅菜收获的季节。这菜呀，长得又大又肥，一颗重达几斤，采回家后烹煮食用，鲜甜嫩滑，分外可口，孩子们可算是吃到了一顿饱饭。就这样，卢夫人每顿饭都会摘一颗，这样吃了几天，菜已经成熟抽心开花，卢夫人就叫左邻右舍都来采摘，你一筐他一筐，可是仍然有一大片未能来得及收，眼看再不收就会老了，浪费了还挺可惜。正愁着怎么办，卢夫人突然想起了腊猪肉，眼前一亮，猪肉可以腌制，这菜就不可以腌了吗？她就试着把这菜砍下来晒干，用陶罐加盐腌制，为了去掉水分晒干储藏，他在山上采来了一种叫黄毛婆的柔软的茎草做铺垫，密封堆藏，经过这晒晾，菜干肉质成桂圆肉的样子，金黄辣色，香气四溢。亲朋好友互相走访的时候，宴请宾客的时候，这卢夫人总是会拿出梅菜与猪肉同煮，鲜甜可口，别有一番滋味。这亲朋好友就纳闷，这东西是啥？卢夫人说，这是梅仙姑送的菜种，就叫梅菜干吧。从此梅菜这个叫法就这样流传开。
梅菜是梅州地区、惠州地区土生土长的著名特产，有着360多年的种植制作历史。传说中原汉族人南迁后爱吃肥腻的食品，能有效的御寒充饥。后来客家人就将五花肉加上配料，再将肉垫在梅菜干上蒸煮，制作出一道香气浓郁的美味佳肴。时过境迁，这一佳肴逐渐名扬四海，这就是我们时常品尝到的梅菜扣肉。做梅菜扣肉这道菜啊，需要准备好五花肉、梅菜干、油、盐、酱油、冰糖碎和腐乳汁儿。把猪肉的肉皮刮洗干净，放入冷水锅中，大火煮至八成熟，捞出后擦干水分，趁热抹上酱油。炒锅倒油，烧至八成热时，将五花肉皮朝下放入锅中炸至深红色。捞出晾凉后，把炸好的五花肉切成大条，取一个大碗，倒入少许的油和冰糖碎抹匀，将肉片的肉皮朝下整齐的码在锅中。梅菜干泡软洗净，锅中放少许油，将洗净的梅菜倒入锅中，调入生抽、腐乳汁，均匀的翻炒，关火之后呢，肉上放上炒过的梅干菜，入蒸锅蒸约30分钟，直至肉软烂。关火后取出肉碗，用圆盘盖在上面，滗出汤汁，再将碗扣在盘中，然后再开大火烧热炒锅，将倒出的汤汁烧开，熬至浓稠，浇在肉上就可以了。梅菜扣肉中的营养价值较高，可促进血液循环，调理贫血，滋阴健体。梅菜扣肉味美飘香，食用后胃口大开，激发食欲，有健脾开胃的功效。但由于猪肉中的胆固醇含量偏高，因此肥胖人群以及血脂较高的人群不宜多吃。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在我国，车子在象棋当中独坐车，这让很多刚学象棋的人感到疑惑，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啊，就要说到象棋的来源了。其实全世界类似中国象棋这种模拟两军对抗的棋盘游戏，都起源于公元6世纪印度吉多王朝时期出现的恰图兰卡棋。这个游戏后来传到波斯，演变成波斯象棋，并进一步向西传到欧洲，逐渐演化成今天的国际象棋。而中国象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波斯象棋的传入，经过宋代人的改造，中国象棋才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子。车其实在古代汉语中本身就有两个读音，车字在发音为车的时候，在字典中被解释为一切带轮子的运输工具的统称。早在诗经时代，当车字特指一种载人交通工具的时候，就和现代读车字的字押韵。后来康熙字典更是明确说明，这个车字就是特指用来乘坐或者是用于战争的车。而我们上面提到的车字包含了用于作战的战车，也就是中国象棋中车这个棋子儿所代表的东西。而车这个字儿在特指战车的时候，无论是日常使用中还是象棋当中，理论上都应该读作车。现在随着汉语语音的发展，车字被普遍读为车，只有在中国象棋以及一些古代外文地名的译名中还保留着车的读音。车这个字儿读车还是车呢？您明白了吗？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嘉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2: 哎，江南，你来得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1: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收。

0: 邮，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1: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0: 哎，我跟你说，嘉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1: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1: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0: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3: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被盗后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傅先生投保有车险的爱车在饭店门口被盗，但因为盗车人驾驶技术不熟练，在饭店门前与一辆富康轿车相撞，导致双方车辆严重受损，并造成对方车上乘客受伤。交警认定盗车人负全部责任，但因为其暂无经济赔偿能力，受害人要求傅先生垫付医疗抢救费用，随后傅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应不应该赔偿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此案涉及交强险、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索赔问题。根据傅先生的遭遇，该起事故是在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发生的。根据交强险、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中的免责条款约定，都将被保险机动车因全车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以及在此期间受到的损失和造成第三方的损失列为免责项。如果傅先生投保的有全车盗抢险，可以在全车盗抢险项下要求保险公司赔付自己车辆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赔付后再向盗车人进行追偿。不过对于富康车的损失和富康车上乘客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付，傅先生应该依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向盗车人要求索赔。关于富康车上受伤的乘客要求傅先生垫付的抢救费用，傅先生可以依据交强险中的垫付的相关规定向保险公司提出垫付申请。对于保险公司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也就是盗车人追偿。
1: 小编提醒大家，本案中保险公司之所以将该部分损失列为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免责项，是因为车辆在被盗抢期间脱离车主控制，会明显增加发生事故风险的可能性。所以提醒车主朋友，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爱车，尽量停放到有人员看管的停车场内。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雷击前一般有哪些征兆？被雷击该怎么办呢？
1: 雷雨天气，当你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感觉到身上的毛发突然竖立起来，皮肤感到轻微的刺痛，或听到轻微的炸裂声，发出叽叽声响，这就是雷电快要击中你的征兆。雷雨天气在户外，如果发现同伴或者自己的毛发有一点竖起时，那就是要发生雷击了，此时还有时间逃生。如果在山顶就赶紧下山，如果在平地上就赶紧跑到地势较低干燥的地方，可如果发现毛发已经全部竖立起来了，就不能跑了，因为电是光速，人跑不过闪电。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降低自己的高度，马上蹲下来，身体倾向前，把手放在膝盖上，屈成一个球状，减小与地面的接触。记住，千万不要平躺在地上。同时，在发生雷击时，抬起自己心脏所在位置另一侧的脚，这样可以避免大电流经过心脏，导致心脏骤停。
4: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5: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4: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5: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4: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5: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4: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5: 好嘞，我这就去了。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

要不要长久些，能不能不醒来。而蓝天一方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1991年的时候，宝玉星唱片公司帮刘德华出版了一张专辑《我和我追逐的梦》。纯粹随性使这首主打歌曲也会成为歌迷心中的经典。刘德华和他追逐的梦在都市的繁华里流流走走，这首歌也感受了刘德华的努力。从来生缘到你是我的骄傲，从冰雨到练习，可以说每张专辑都倾注了刘德华所有的心血。无论从专辑的初期制作、后期制作，一直到每张专辑的推广和宣传，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努力认真。即使在香港乐坛唱片销量最不景气的时期，他也依然坚持着推出自己的专辑。作为一名歌坛老将，可以说刘德华在歌唱方面仍有欠缺之处，但他一直在不断的付出。看鱼尾纹已经悄悄爬上了偶像的眼角，他依然露出职业的阳光笑容。对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艺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再去苛求？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5: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4: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5: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4: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5: 嗯，好，知道了。
3: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哎，老公，你看新闻了吗？高速上一辆大货车着火了，原因竟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烟头。你以后在高速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啊。
1: 嗯，我会注意的，老婆。其实啊，很多司机都有不好的习惯，在高速上吸烟，还随意把烟头丢车窗外。车速那么快，说不定烟头就被吹落到自己车身上了。
0: 可不是，老公，你赶紧戒烟吧，吸烟不仅会产生二手烟，也对自身健康不益。对于驾驶员来说，开车本身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因此在驾驶过程中经常会找一些事情来调节一下情绪。很多司机都选择抽烟来缓解开车的无聊，特别对于烟瘾很重的烟民来说更是一种好选择。但是开车抽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如果驾驶员在开车时抽烟，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
2: 哦，
0: 烟头虽然是个不大的火源，但在不同的场所中，它能引起许多物质着火。比如说在家中，如果没有放置烟灰缸，那抽过烟后一定要确认烟蒂已彻底熄灭，再放入垃圾桶中。特别是在春天，草木开始生长，柳絮开始漫天飞扬，在地面上堆起白白的一层。这时在郊外游玩或者是聚餐时，一定不要将未熄灭的烟头弹落到地面上，以免引起大面积的火灾。资料显示，小小的烟头，它表面的温度为200至3000度，中心温度为700到8000度，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大多低于烟头的表面温度。比如说纸张，它的燃点为1300度，布匹的燃点为2000度，松木的燃点为2500度。一支香烟燃烧时间大约是7到10分钟，在这段时间内能将一般可燃物点燃，经过一段时间的阴燃后便着火燃烧。据在自然通风条件下试验，将烟头扔进深5厘米的锯末中，经过70分钟的阴燃便开始出现火焰。将烟头扔进5到10厘米的爆花中，经过60分钟即开始燃烧。而对于化学危险品来说，香烟明火会立即引起燃烧爆炸。如果司机在驾车过程中，特别是在高速上烟瘾犯了，应该怎么办呢？一，如果想要提神，建议车内常备薄荷糖、风油精。二，拖延时间，告诫自己必须再等10分钟，并尽量转移注意力。三，试试尼古丁贴、尼古丁喷鼻剂等替代疗法，或是嚼口香糖抵消吸烟时的口感。四，如果实在想抽烟，可以将车停在安全区，吸完烟

再继续行驶。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驾驶员在开车时吸烟是违规的，小烟头可能会引起大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在驾车行驶在高速上，因为高速行车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严禁抽烟。同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我买了辆越野车，自己加装了前后保险杠，请问我需要到车管所对车辆外形做变更登记吗？
7: 根据公安部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加装前后保险杠无需到车管所做变更登记，所以需要提醒你的是，在你购买商业车险的时候需要投保新增设备险，否则发生碰撞事故之后导致车辆私自加装改装的部分受损，保险公司可是拒赔的。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刘德华出生于香港新界，在家中排行老四，幼时随家人搬到九龙钻石山的木屋区居住，和姐弟一起帮助家里打理卖稀饭的生意。1973年，刘德华从黄大仙天主教小学毕业之后，升入可立中学。在可立中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校内的剧社表演，在老师杜国威的指导下学习戏剧方面的知识。中六上学期之后，他到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的艺员培训班受训，从而开始了演艺之路。从入行初期的青涩小生，直到成名以后的全能艺人，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17岁这首歌正是刘德华当年入行经历的回顾。音乐时光机，今天重温刘德华17岁。
2: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4个发明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获得车辆全损赔偿后，擅自转让车辆合法吗？甘先生投保有车损险和三责险的爱车坠入悬崖下一条湍急的河流中，之后甘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可是保险公司认为地形险要无法打捞汽车，便按照车辆全损对甘先生进行了理赔，车辆残值归保险公司。但甘先生记得车内还有2800元现金，就与王师傅约定，由王师傅打捞车辆，等打捞上来后，王师傅以4000元的价格买下残车，并将车内现金返还甘先生。随后，保险公司认为甘先生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允许就擅自处理残车是违法的，要求甘先生返还从王师傅那儿得到的4000元收入。本案中，甘先生的做法是否正确呢？保险公司的要求是否合理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甘先生的做法是不对的，而且保险公司的要求是合理的。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推定全损，并给甘先生进行了赔偿。按照双方对事故车辆残值的约定，此时保险公司已经取得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因此甘先生就没有权利再处置事故车辆的残值，所以保险公司有权要求甘先生返还变卖残值所得的4000元。不过车辆打捞上来后，甘先生车内的2800元现金仍归甘先生所有。在全损车辆的处理过程中，保险公司会对事故车辆的残值进行拍卖，估算事故车辆的剩余价值，所以在此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关于车辆的残值归属，车主可以与保险公司协商解决，避免出现甘先生这样不必要的麻烦。
2: 小编提醒大家，在保险公司推定车辆全损并全额赔偿后，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就归保险公司所有了。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原车主不能擅自处理事故车辆。另外，财产保险的损失赔偿原则规定，投保人获得的赔偿不能多于或少于事故损失，不允许投保人通过保险获得额外的收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家用轿车也越来越普遍了，汽车的配置现在也是丰富多彩，越来越高大上。但是有些配置它仅仅是看起来挺高大上的，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用。今天嘉航就来说说一些可有可无的鸡肋配置，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值得加装。首先，那些触摸大屏幕就挺鸡肋的，现在有一些车的中控已经由一块大屏幕取代了，然后所有的按键几乎集成在大屏幕上面，有点像手机的操作方式，尤其是国产车更有这个趋势。这样的好处是看起来更加的有科技感和酷炫，然而开个空调要进三级菜单，真不如一个旋钮来得更直接更安全，不是吗？还有好多车主都加钱安装了车载导航，用中控屏幕来看地图，感觉特别的高大上。现在呢，论精准、更新快、流畅度高，还是手机上的导航更好用些。还有自动泊车入位，这个配置也大多只有顶配车才具备。然而有时候你找到车位了，它不认，或者慢悠悠的倒车，车位都被后面来的给抢了。宣传里都说一次入位，但现实中呢却反复折腾，还得靠你踩油门刹车，有这功夫不如自己多练练停车呢。不过自动泊车带的全方位雷达倒挺实用的。随着人们汽车的驾驶操控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很多厂商都为汽车配备了换挡拨片这项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动型轿车驾驶乐趣。这对很多酷爱驾驶的司机朋友们无疑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当在拥堵市区中行驶，这项配置似乎只是一个摆设了。还有一项鸡肋的配置也不适合在城市中使用，那就是定速巡航。在车速开到合适的速度之后，开启定速巡航功能，松开油门可以放松驾驶者的右脚。在车速变换不定的城市路面上，面对着潮水般的车流和多如繁星般的红绿灯，您的车速怎么能够上得去呢？频繁的起步停车，即使开启了定速巡航也维持不了太长时间，能够起到的作用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总体而言啊，科技在发展，汽车也在以越来越高端的配置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说白了，车是为

wanna stay with me tonight? Come on!

0: Come on. Yeah. Hey, one, two, three, go!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1990年的专辑《你是我的传说》，同名主打歌曲，至今仍是各大卡拉 OK 的必备歌曲。凭借这张专辑的成功，刘德华当选1990年度十大最受欢迎歌手的第一名，并且垄断这个奖项长达10年之久，可见这首歌曲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重回经典时代，都说新欢不如旧爱，但是华仔绝对是个不老的传说。20年如一日，管他多少大浪淘沙、更新换代，他依旧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仍旧唱着属于他的歌。华仔唱过的歌不计其数，爱情、友情、亲情、人生、励志，都在他的歌声当中给予过我们。如果说世间真的有传说的话，刘德华应该算上一个。今天一起重温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5: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4: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5: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6: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龄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4: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6: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啊，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以后啊，我们再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没有人可以像你，是刘德华1993年发行的《天意》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许是因为主打歌《天意》实在是太火了，以至于这首歌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在意。2007年，刘德华在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并配合魔术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才令很多人再次想起了这首经典老歌。至今仍然有很多的爱华在刘德华的贴吧来留言，很多都很简单质朴，比如会留言说知道你不会来贴吧，但是每天还会在这里留言，已经习惯了。今天是北漂的第一天，知道很辛苦，但是也要努力啊。也许在很多歌迷的心中，最想表达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能够像你。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7年歌手节目四月常规赛的最后一场，秋裤男神李健这次化身说书人，用独具民族韵味的唱法演绎了《红豆曲》。这首《红豆曲》是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插曲，先后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宝玉和薛蟠等人在一起喝酒，第二次是贾府被抄没落之后。第一次的男声原唱是叶毛，后来王杰士也唱过。第二次的女声原唱是陈丽。李健说，之所以选中这首歌，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很早以前就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甚至在小学时期就一遍一遍学唱过，以至于多年之后再次唱起这段旋律，仍然觉得非常娴熟。而这也是他继《五十歌手》第三季时演唱《故乡山川》加《乌苏里船歌》之后，再一次以多曲连唱的方式登上竞演舞台。李健说过，不愿总唱民谣或者是流行，所以选择了古典歌曲。这首《红豆曲》歌曲还串联了《大话西游》的片尾曲《一生所爱》和《指环王》的主题歌《Man HB》，来听一下这些元素在一起的效果，来自于李健《红豆曲》。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是2017年美国电音组合的 Transmokers 和英国乐队 Coldplay 合作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感觉上既有电音的合成，又有酷玩标志性的吉他 riff 和灵动的 bass， 编曲上烟轨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歌曲中的一些部分也许会给大家带来熟悉的穿越感，但灵魂上还是更加贴近老辣的 Coldplay， 赋予了这首歌更加迷幻的感觉。吉他 solo 的出现加上合成的声效，让整首歌变得更加立体和丰满，听觉上提升了一个维度。有烟轨惯常的 future bass 做事，从开始的弱拍到高潮节奏的迭起，力量的积累爆发，搭配 Coldplay 的词，从希腊神话到现代超级英雄，从童年到当下，经历了憧憬追逐梦想，到认清现实回归自我，追求力所能及的同时，却仍然拥有心底最初的爱和感动。这样积极的内容也给听众带来了正能量。一个是老牌英伦摇滚乐队，一个是电音新秀组合，看似风格迥异的他们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来听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1: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1年，歌手李健到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市游玩，看到贝加尔湖的壮丽景色，马上就被眼前的美景所折服。贝加尔湖在伊尔库茨克市市郊，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过的哈尔滨，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出处。而且只有70万人口的小城市，文化生活却异常丰富。在教堂里面有很多表演，小型歌剧或者是器乐。那里的经济可能不那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

丰富很多，他们对文化的推崇是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因此李健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歌曲收录在李健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李健依然》中，同时这也是网络剧《无心法师》的片头曲。后来在《50歌手》这档综艺节目里，音乐诗人李健又再次唱起了它。《贝加尔湖畔》来自于李健。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2: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1: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2: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1: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
2: 嗯，
1: 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

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创作于1956年，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该电影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山东济宁微山湖一带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生活。铁道游击队成立于1940年1月25日，由八路军苏鲁支队命令成立。成立时，

鲁南铁道队，人员最多时达300多人，劫列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令日伪闻风丧胆。铁道队还成功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领导人以及1000余名抗日将士过境，被萧华将军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融合了山东民歌的曲调，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歌曲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全国传唱几十年而不衰。

最纯粹的感动，爱情曾为我留下最美丽的记忆。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半坡起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生活中的驾考科目半坡起步。半坡起步不仅是驾驶证考试中的一个科目，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半坡起步的情形。这不，一起发生在郑州市地下停车场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半坡起步操作不当导致的。先让我们听听肇事司机是怎么说的吧。
3: 上海北京出地下停车场，就是高估车排量了，二档上坡，然后熄火了，然后溜车就撞上了。
2: 后车司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经过是我从瀚海北京地下负三层往上上，然后我前边有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在行进途中，他忽然间往回倒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倒在我那个车上了。
2: 这种半坡起步熄火导致的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有什么建议呢？
5: 这期是停车场出口坡道上发生了事故，前车了是个手动挡，它二档起步导致动力不足，车熄火并向后滑，造成后车的损失。这个事故是前车的责任，提醒手动挡的车辆的驾驶人，坡间起步或者上坡的时候，一定要用最有力的档，就是最低档。另外，控制好手刹和脚刹，这样可以避免事故。
2: 那么，半坡起步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呢？手动挡车辆的一种半坡起步的方法是，在踩住脚刹的同时慢慢松离合板，感觉到车身抖动时再松刹车，轻点油门，车辆就向前行驶了。

动挡车辆半坡起步方法是先把挡放在 P 档上，拉起手刹，起步时应挂上 D 档，然后松手刹的同时满踩刹车，然后轻点油门，让车辆慢慢起步。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多练习，掌握半坡起步的要点，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